你是一匹狗，把马看开，是马骑在你边，你没相机，没有小刀，他的马里彪个欧娜，经常你偷牛马，牛马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是看人来钱，混进牛股大一把，拿着别的天吃，来别输他一把，街头比我江畔木比输他一把，牛马比彪个。

0: 好点还要录嘞。
1: 啊对，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你在双击的，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烟焦厂的，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烟的。
2: 现在。

看给谁把鸡蛋的病里面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一把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一把你妈你包

0: 问题，好像还有路人。
1: 啊对，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双击啊，进来了。还有地方你直接电话问，对吧？人家还有外面。
0: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烟焦厂的，好吗？
1: 进来了，都我们进来了，黑烟的。
0: 现在已经。